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，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四章的内容，悔改与圣灵充满的生命。如今大部分教会就像是荒漠，教会会众仿佛荒漠中一具具移动的枯骨，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灵魂非常的干渴，迫切地想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多数情况下，上帝的灵似乎在推动着他们去寻求那丰盛的生命，就是耶稣曾应许赐给属他之羊的生命。然而现在的基督徒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，他们在追求新生命时更多关注自己的情感体验，甚于关注复活的主。在过往的历史中，各类灵恩运动将情感体验的程度等同于圣灵同在的程度，这样的认识所带来的谬误是灾难性的。例如1904年的威尔士大复兴就忽略了根据圣经传讲基督的重要性，重点强调体验，结果造成了长期的不良影响。基督徒常常把圣灵充满加以量化，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。就仿佛可以将基督徒看成已经装了1/3的罐子。按照这种观点，圣灵的内住和充满就像是用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去填充一个罐子，直到填满。人们普遍渴望经历摆脱罪恶和试探的生命状态，这样的憧憬本身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这只有等到死后或者主再来时才能完全的实现。另外更危险的是，以这种方式寻求圣灵充满的人慢慢变得不再依靠圣灵过每日的生活，而是去追求某种特殊的里程碑式的体验。这些拥有特殊体验的人最终会暗自骄傲，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中更属灵的一个阶层，他们不再仰望基督的荣光，而是自己爬上宝座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否认自己里面的罪，也不再天天靠着主致死肉体。这些人在当今一些教导的推动下，已经迷恋宗教体验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，他们把罪仅仅当作人的行为，而忽略了罪行其实是从罪恶的人心所发出来的。这种带有完美主义成分的教导是非常危险的，这方面的危害显而易见。
拥有特别宗教体验的人确信自己拥有圣灵，认为自己总是对的，不仅不再每天坦诚自己的骄傲和不幸，而且开始认定自己有资格做别人的牧者。此外，他们所帮助的人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仰慕他们，正如他们对自己的罪很温和一样，他们面对别人的罪也会很温和。即使有时看似严厉地处理人们的罪行，也只能处理表面的问题。因为一个没有勇气省察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的人，同样也无法清楚地洞察他人的内心。很快，这样的生命就会失去力量，在各种各样的苦修中遮蔽自己。渐渐的，人们就会远离他们，不再听他们的见证，这又让他们陷入到更深的羞耻感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继续聆听我们第四章的内容。我们必须看到，上帝从未应许让我们成为从不犯罪、无需悔改的超级基督徒。他反而告诉我们，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例如，在使徒保罗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，并非来自他自己。尽管保罗是一位使徒，他却毫不遮掩地袒露作为人的软弱和无力。然而，上帝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此，我们当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我想为圣灵充满的生命定下两个紧密相关的标准。第一，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真诚的爱，这是因为天父先爱了我们。第二，是真诚的悔改，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彻底破碎。首先，如圣经所说，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明证，是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爱。为了明白这是圣经对你个人的应许，请阅读约翰福音14:15-24以及16:27。在第16中，耶稣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门徒保惠师圣灵。耶稣应许他们说，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门徒若要得到天父的同在，有一些事是他们必须做的，这些事关系到他们对耶稣的回应。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让我们仔细看耶稣反复说到爱的这段话，有了耶稣命令又遵守的，既蒙天父所爱，也会得到圣子耶稣的爱。耶稣特别应许说，他会爱那些爱他的人，并且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与他同在。耶稣说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第23进一步解释了显现的含义。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。爱耶稣、顺服耶稣的，最终将得到父与子的同在。请注意这里强调的用语，父与子要来到爱耶稣的人那里与他同住，拥抱耶稣，接纳他为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。天父不会拒绝与这样宝贵的儿女同在。基督徒的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因此你对主所有的爱都是源于父。天父在永恒之中，在基督里拣选了你，并不看你是否有善行，能否对上帝的工作做出回应。
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出于爱，就开始了整个救赎计划。如果你仍然希望继续在爱中彼此相交，就要敬拜耶稣基督，全心全意地爱他。当你顺服他并且爱他，你的生命就会充满圣灵的能力。你希望让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吗？那么你必须学习如何借着信心更爱基督。保罗认为爱基督与被上帝充满是密不可分的，请留心听以弗所书3:14-19的内容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音乐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聆听第四章的内容。我们必须看到，在五旬节降临的真理的圣灵，首先是爱的灵，引导人们爱基督，顺服基督。其次，真理的圣灵也是宣教的灵，吸引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与众圣徒一起爱基督，并彼此相爱。因此，在基督里的人是在彼此相爱中成长的，这种爱会格外的显明在人面前。也正是这种爱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这才是真正的灵恩运动，专注于最妙之道爱的上面。外在的神迹和异能并不能证明圣灵的同在，尤其是说方言。说方言在非基督教的宗教世界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，因此很难据此证明圣灵同在的真实性。总之，请务必不要量化圣灵的同在。圣灵的同在是让人更像基督，更多的拥有基督，并且借着基督的工作和在基督里的信心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衡量基督徒是否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标准是悔改，这是与第一个标准紧密相连的。前面已经对悔改与圣灵做过详细的论述，下面我将引用一段圣经来简单说明，在五旬节之后，上帝的百姓如何确认圣灵的恩赐和人的悔改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中，彼得解释了他与刚归信的外邦人一同吃饭的原因。这一举动震惊了耶路撒冷教会。彼得解释说，上帝已经赐圣灵给他们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。众人听见这话后，就归荣耀与上帝，说，这样看来，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请注意看这段经文的思路。耶路撒冷教会确认一个外邦人是否接受了圣灵，就是看他是否悔改归信基督。此外的悔改这个词与使徒行传中其他地方一样，用法较为广泛，基本上是归信的同义词。他主要强调一个人从死到生的彻底转变，从骄傲的异教徒到谦卑倚靠永活上帝而得救的人的彻底转变。因此，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表明，新约教会将会被圣灵充满，与为罪悔改视为同样的事。基督徒不仅在初次回转归信时需要转向上帝，跟随主的每一天都应当持续不断地归向上帝。你越深的悔改，你的内心就会越宽广，就会有活水的江河从里面涌出来。你越了解自己里面根深蒂固的自私，就越知道自己
是多么悖逆主的旨意，这样你就会像满身污秽的罪人寻求洁净一样，如饥似渴地投靠基督，最终得着圣灵所赐的生命和喜乐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被圣灵充满的确切证据是爱和悔改。那么这两者主要的关联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走进一个爱中顺服之人的内心，就会找到答案，并且为之欢喜。你会看到信徒走过心灵破碎的痛悔，从而对基督表现出无比热切的爱。悔改为信徒预备了一条道路，使荣耀之主进入到他们的灵里，成为他们属天生命的中心。那些在自爱中将要被耗尽的人，圣灵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，并引领他们转向十字架，他们的自爱就会被基督的大爱所取代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。Thank you.